0: 妈妈哦，一样啦。
1: 喂呢，伊维亚啦哦，哦喂，
2: 你等我，我都咖哩哦，
1: 你都很白，我那不乖嘞。
0: 我努，那我努，
3: 你的白，妈妈努，我那我煮咯。
1: 妈妈努也包，我努好过来切。
4: 你等我，麦子咯，那我咖啷弄搞哦。